0: 对，不过
1: 拥抱
0: 说不拥抱了就
1: 不要看你吃的东西，不然我让你
0: 我一会儿能接上吗？我
1: 可以接，
0: 一点一滴啊。
1: 我跟你说，你不包放过了，这个我没有办法。
2: Perché tu come un aborto